0: 到把弄哟，我喊叫了不理解那妈咪呢，努努，努努。
1: 哎，那个叫咩呢？
0: 啊，
1: 阿达达呀哈不？阿达达你妈给的那咪？
0: 呀，我去看了那家呢。
1: 给那我那咪？哎呀那妈咪呢？哎呀那妈咪呢？为啥要那妈？
0: 啊，伊拉那咪伊拉。给父母买过，你把哈多安慰哈不有吗？有就给买呢。阿妈来给那阿土咪哈不？
1: Pasin rueka tume.
0: Hayan rueka.